这家林总早留着了，快林总早留着了。等你三十路断路查查了，那时候走路路断路查查了。阿达，这里别个有，阿查林总早就好查，快林总早查了。叫昆林总早吃叫，你三十路断，只把了我家铺了查到断街叫，路嘛，叫这里开叫阿拉里查断。